可能俾佢发觉俾我话啦，我都会，但系佢打翻我系咩？系咩唔好应啊？要做做，因为佢嗰啲又未嘅复杂复杂。我话那爱系冇冇乌啊，我话那爱系冇冇乌啊，佢系你，那特别系冇乌嘅 offer， 系。如果有我哋 offer 嘅系大下，我哋 offer 嘅 ，I love。佢硬系你啊！佢硬系你啊！我话你嘅真我飞飞呢？我话你嘅发个波，我话你嘅计下，我话你嘅慢慢，我下苦啊，下飞狗，我唔对，我唔发路子，你 follow follow， 你嘅 offer 又够硬啲，我硬我 offer 嘅你改。但係喺費 offer 嗰邊嘅同講下啲，啊喎，打佢 offer， 佢覺得我識嘢啊，我鬧，嘅阿 Siri， 嘅阿 Siri 學冇費，學冇依咯，而拉架嘅講啊，佢低咪 any， 亦冇阿咧話，咩係冇係，係 worth any 學豆腐冇會，而低咪嗱豆腐都係，豆腐阿阿話都阿婆。我是爱好，可以啊！佮到呼伊呼人个系阿乌个会保护你，佮到爱爱马虎个妈妈，到飞爱拉卡爱阿好，我个毛，我乌个飞阿个爱发阿哥那发家当啊，开咪发阿哥那，别个飞飞阿瓦去咪保护发个利啊，别个飞都乌是咪咪黑个，咁我爱乌爱爱几个是苏开始，别乌啊。那都个那几只卡卡诺，给卡诺尼，伊能阿伊好哩。所以个，到分到我个佛佛啦，个哩，比如古，我是香阿贝达拉诺啊，帮伊帮伊个哩，哦，系到分到我个哎，哦，佛个海，我佛个心都买，哎，那系咩阿毛英啊？嗰啲唔係啲阿媽去噶，嗰啲我嚟服屋阿王安啊，係 offer， 我同王安係我師姐撈，我同王安啊，係你碰碰呢啲，係啱要對住對亞運唔好應啊，佢發起佢攞貨啦，佢呢個股都冇起，而係本身攞個風馬發，冇愛我係一個事實嚟先。那个富安伯的欧美几列个呀，诶，海呀，别法马乌啊，呀，别好个呀，个加巴萨弗拉，个咪发个，伊发个，伊偷偷个呀，别啊，法马乌啊，是系阿个水打被崩崩个呢，哎呀，一个是苏怪事，冇爱我，一个是苏怪事。咁啊，特別保留係蒙蒙煙嘅，因為咧係奶奶蒙蒙煙嚟，咪冇得撇。我話奶冇冇烏啊，嘅你，但係俾冇烏嘅 offer 嘅，係嗰樣嘅 offer 嘅，他嗰樣我先嘅啦。我頭對佢但係我蒙蒙嘅嗰啲，我哋下去咩事話路，我放埋喺度嘅啲其他道路。係啊，係咩啊？我特登冇打佢打到間嘅嘢，分到我打翻依個 offer。我係咩啊？我就冇烏啊，而係冇話俾佢 offer。佢以後烏翻個狗狗，佢俾上我付麻煩。哎呀，依個是 surprise。特包我個豆發暗。我喺呢个单咯啊，啊攞埋封封烟嚟，佢就，哎，呢个是苏格拉斯，佢就话冇会斗斗都斗波嚟波嚟学斗卡里斯蒂安嘅，诶，斗卡里斯蒂安嘅佢就，佢嗌佢就妹妹嘅，嘅我都话冇会，佢就所以咩啊，真嘅虾饼，定系咩斗冇会，冇系放浪啊，佢斗废，佢个鸡。我到我到卡，誒，哎呀，少少開始嘅冇意，別放下，先落少少開始冇意，佢睇到啱會當嘅到。